闪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我们都说呢，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此时呢正值暑假，有很多呢大学生朋友走出校园，把青春的课堂搬到乡野田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海

0: 华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两位青年学子，也是很有想法的两位青年人，他们分别呢是荣泽宁和石浩南。那在这个假期呢，他们创建了信诚农道清启荣乡实践队，那么扎根金城原种场和周边的农村，拍摄乡村的宣传短片，把 AI 的新技术和反诈的知识送到农民朋友手中。那么他们还陪伴乡村孩子开展了联欢课堂，可以说呢，这个假期他们过得非常充实。从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啊，青年学子以所学助力乡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两位年轻人的生活，听一听呢他们在基层当中的所见所闻。好的，两位听众朋友，可以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一下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线上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荣泽宁。
2: 大家好，我是石浩南。
0: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呢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同步收听，还有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全程直播。那么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大家呢是可以留言的，如果有什么话想和两位学子交流，那随时随地可以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两位同学，听听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为啊是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先从认识他们开始。那么荣泽宁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是不是这次活动属于你是发起人？
1: 对，
0: 嗯
1: ，yes。
0: 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你的情况。
1: 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荣泽宁，辽宁师范海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天特别开心能跟石浩南一起来深情访谈，跟大家聊聊天。平时我在学校就是跟代码算法打交道，天天对着电脑屏幕，但这个暑假不一样，我们带着代码走进了真正的田间地头，跟搭档石浩南组建了信诚农道清启乡荣实践队，就想用我们学的那点 AI 和信息技术去给乡村振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0: 我刚才了解到呢，两位同学呢都是大一的学生啊，开学之后才大二，所以呢让我感受到呢，这是青年人的力量和青年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行动力啊。那么荣泽宁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乡村实践活动呢？
1: 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嘛，国家大力号召我们大学生深入乡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就在想，我们搞信息科学、搞 AI 的，能不能把这些新技术带到乡村去？有一句话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在实验室里空想，不如背起行囊，真正去乡村大地找找答案。
0: 嗯，这也是很多大学生朋友可能，上学后啊，困扰全程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学这东西到底能干点啥？所以呢，两位同学没有空等，也没有空想，而是决定我们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石浩南了。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内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石浩南，同样也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平时呢，我在学校里主要和代码算法打交道，就是熟悉各类的信息技术的那些逻辑的逻辑。这次跟着搭档一起组建了咱们信诚农道清启乡荣实践队，就是想把学到的 AI 和信息技术带到咱们锦州的乡村里面，给咱们乡亲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帮扶嘛。然后也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深情访谈栏目，和咱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段带着技术走进乡土的实践经历。
0: 嗯，好，那再次代表我们节目啊所有的听众欢迎你们。嗯，那么这个出发之前啊，有没有过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就是觉得哎。

0: 这回能做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忧？
1: 啊，就是最开始吧，我内心是确实是挺期待的，然后也很好奇，就是一方面希望真正的走出校园嘛，把我们在学校学到的这些知识落在咱们土地上面，就是不再只是停留在咱们书本上还有课本上面，然后也期待可以真切地看到咱们乡村的最真实的样貌，亲身感受一下基层的这些烟火气息嘛，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咱们团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咱们当地的农民农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无论是那个科普宣讲还是一些短视频的宣讲嘛，都想真正的发挥咱们青年学生的价值，同样也非常期待和队友们并肩作战，在乡村实践里收获不一样的成长与经历。
0: 那么一共是有多少队友和你们并肩作战？
1: 我们一共是12个人。
0: 12人都是来自咱们海华的学生吗？
1: 对，都是咱们海华，然后也都是咱们信息学院的学生。
0: 也就是两位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可以的，因为现在是假期嘛，大家都分散在这个各自的城市当中，然后又加上天气炎热，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两位还是召集起了一群小伙伴。
1: 对，
0: 那接下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啊，感受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啊，荣泽宁。作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我们印象中有刻板印象哈，这个理工科的未来可能是这个程序员啊，这样的好像不太擅长组织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参与和组织策划这个乡村实践活动之前，先来说说你对乡村是什么样的印象？有在乡村生活过吗？
2: 以前还真没怎么在乡村生活过。
0: 嗯，
2: 说实话，去之前我的想法是挺刻板的，就是觉得乡村嘛，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靠天吃饭，跟 AI 跟我们这个学计算机的就是打八竿子打不着有点，但我又隐约觉得乡村振兴肯定不只是修路盖房那么简单，我就是带着这种好奇心和一点点的忐忑，就想去看看真正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去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认知啊，就决定我要边走边看。那浩南呢？浩南这个出发之前有没有考虑过万一遇到一些困难啊，比如说并不受欢迎啊，又或者说呢这个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情况？
1: 我还真预想到过不少困难，就是怕咱们在学校学到的那些代码和那些技术嘛，就到咱们土地上根本就用不到了，然后也担心跟咱们乡亲们聊天的时候吧，就是一张嘴全都是专业的词语，人家听不明白，然后还觉得我们太书呆子气了，然后所以出发之前吧，我翻了好多好多就是咱们本地农户爱看的这些短视频什么的，把那些拗口的术语全都换成了大白话，然后还跟着咱们队友提前去踩了点，对接好了要去的那些地方，把要用的那些 PPT 啊什么的都反复的检查反复调试，就想着尽量能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提前的给他捋顺了，然后别到了地方手忙脚乱的，然后帮不上忙反倒还添忙，然后心理上先给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提前接受了可能那个技术吧可能会水土不服，然后沟通可能会碰壁的这种情况，然后告诉自己不要慌嘛，
0: 要稳住，
1: 对，要稳住，慢慢调整就好了，咱们物资然后提前考好了咱们演示需要用的这些 PPT 什么的，然后还带了一些就是扩音器呀、充电宝什么的，就怕到了咱们户外嘛设备掉链子，然后说话大家都听不清楚什么的，
0: 想把最新的一些 AI 的知识啊带给村民朋友。好奇啊，说为什么给团队起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呢，叫信诚农道清启荣乡实践队。那这个名字寓意给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挺有寓意的，首先这个信字吧，我们青年学子彰显出我们大

0: 学生的青春力量。
1: 嗯，
0: 启相融就寓意咱们青年主动作为，用所学知识赋能乡土，助力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与繁荣。整体下来就是信息学子承助农之责，以青春力量。
1: 是做这一次吗？两人表示说以后还是想继续推进。
0: 嗯、对
1: 啊、真正把它落到实处，能够给农民朋友呢带来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对对，
1: 其实初心就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这次实践选定的具体位置是哪？
2: 我们选农业产业资源，也有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同时承载我们助农实践、红色研学、乡村科普多项实践内容。
1: 嗯，
2: 前期我们线上原种场介绍、当地乡村发展概况、联系对接场大 AI 新知识的接受情况，对内也是开展了研讨、梳理场地可以落实的实践项目，敲定我们短视频拍摄、科普宣讲、儿童课堂等活动的可行性。
1: 那当时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了？就联系这个位置，是信息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学生。那其实啊，这个农业是需要科技的，但你们的专业就目前来讲和这种助农听着这个跨度还是很大哈。那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用这个 AI 去助农这个实践思路的？
0: 一开始提升都和信息科学息息相关。我们想跳出专业的固有框架，把 AI 技术从课本带到田间地头。一方面可以用短视频呢、AI 工具啊，帮助咱们农场村落做一些宣传嘛，然后能拓宽本土的农业。
1: 之前你们这个团队内部怎么分工合作的？比如说那个泽宁他主要承担什么、然后浩南又负责什么？
2: 我下乡之前就是开展了多次团队的一起研讨，然后把整个任务就是逐一拆解、规划划分，什么调研组、宣传，然后统筹物料，然后同时做好安全预案。然后石浩南呢主要就是负责相关的宣传板块，就是主要就是包含短视频拍摄脚本、现场拍摄记录，同时参与线下宣传活动，统筹活动现场组织、红色研学板块的整体规划。
1: 我刚才看到啊，咱们听众朋友有留言，这个梦境说呢，说现在孩子们真是敢想敢做啊，非常能干。我们那时候助农最多是帮着老乡干点农活啊，确实时代发展得很迅速。咱们新一代的大学生朋友也很有自己。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刚才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真的是很敢做，因为你看拍摄宣传啊、科普宣讲、儿童陪伴、红色参观这么多项任务，那为什么想一次做这么多内容呢？不是说哎，我这次就做一个
0: 数字科普什么的，还有乡村儿童的课外陪伴。然后咱们那个本地的红色资源也值得咱们青年去学习去传承嘛。然后我们以 AI 助农、青年赋能乡村作为主线，就是把所有的板块都替下宣传，然后服务村民们数字生活。儿童陪伴课堂把新技术带给咱们乡村的孩子们，种下科技的一个种子嘛。红色参观就让我们青年汲取红色力量，然后反哺实践初心，兼顾产业服务、科普教育、红色学习，实现咱们多元化的这个实践价值嘛。
1: 哎，这就看出呢咱们有队友的好处了。
0: 对，
1: 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内容。咱们这团队中有女生吗？
2: 有。
1: 他们可能更多的做这个儿童陪伴会多一些。所以就可以在短短的进行了点赞和发来各种表情啊，虽然没有更多的留言，但是能够感受到对于你们的这个这次活动啊是表达了很大的赞许。好，那首先咱就说说拍这个宣传视频，咱们想宣传点啥，拍的过程顺不顺，有没有遇到一些哎呀这当时就回来一想应该那么做更好的点？
2: 我们拍摄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1: 但是俩人都笑了。
2: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也就是拿个手机拍个食堂饭菜，录个课堂笔记，然后这回嘛突然要给

0: 农场拍宣传片了，确实有点懵当时。
1: 因为他们是计算机专业，不是这个影视啊摄像专业的。
0: 就是刚开始我们拍东西的时候，画面晃来晃去，构图也是比较乱七八糟，自己回看都觉得不行。然后后来厂工人就是转转看他们怎么干活，聊什么天等等，就是先融入农场嘛，然后心里有数了才开始拍。虽然剪出来的成片也不算上多专业，但农场的人看完也就是说咱们这就是咱们每天生活的样子。听到这句话我们
1: 基本是过关了。我觉得下一项比较难，因为你们想做这个 AI 科普和反诈宣传，那很多农场的工人呢，还有这个乡村的村民，他们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是你要让他去学一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难度的。那这块推进的怎么样？
2: 就是摆好这些设备啊，就围了一大圈的人，然后就是在看我们在干什么。然后当时最有效的一招吧，就是用 AI 就是现场生成了一段熟人借钱的这个视频，
1: 随机抓取了一个现场的村民朋友，
2: 对，然后让他把那个亲人的那个照片发给了我，
1: 给大爷镇住了，
2: 对，给大爷镇住了。他说这以后谁还敢信视频呢。然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吧，教大家怎样去分辨一下是不是 AI 合成的这个视频什么的。然后就是一下午下来就好多好多人都追着问我们问题嘛。就是感觉
1: 朋友他们也其实挺需要这个的，能够辨别真伪，你至少说呢不会被一个视频啊这个进行诈骗。
2: 对。
1: 那么在这个农场当中实践，你看到他们这种工作呀，每天的这个一些活动啊，
0: 然后等到了这儿才发现工人们其实是天天盯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病虫害等，就一有问题就是马上就是进行处理。就是有的技术员跟我们说，西瓜因为前两天高温可能卖不上价，数据反馈必须得快。我当时就想，我以前就在
1: 科技助农是真的有用啊。咸鱼翻身说呀，他说不，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确实如此啊，刚刚学了一年就已经决定要反哺家乡啊，反哺若联欢晚会。这是放在了晚上的时间吗？你们是怎么玩的？
2: 当时我们就是当时也就是涉及到安全问题嘛，也没有特别晚，然后毕竟太晚孩子们不安全，然后我们也不太安全。
1: 你看你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2: 然后就是当时在就是聚在一起玩了玩，玩那个老鹰抓小鸡呀、什么什么小游戏什么的。
1: 也给他们展示一下你们擅长的这个 AI 技术了吗？
2: 也展示了。就是当时我们掏出那个电脑嘛，反正就是那天傍晚嘛，气氛特别特别的嗨。然后孩子们那股兴奋的劲儿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1: 不仅仅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这个午后的愉快时光啊，有了一场晚会，也是让孩子们初识到这个 AI 的意义啊，它的奇妙。那哪里道道的城里孩子可能跟乡村小朋友接触的机会不多啊，那么这次有没有哪个小事儿让你们觉得挺有触动，自己没白来？
0: 别说，还真有一件，就是我们当时在村里教孩子画画，有个小朋友就是非常的安静，自己就坐在角落。然后我们哥，这是我画过最好看过最好看的一幅画，我要把它就是设成手机壁纸。当时我真的鼻子就是一酸，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在某个瞬间真的点亮了这个孩子的世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高兴，感觉比在学校。
1: 但是呢你一白天的时间都在那儿，有遇到过觉得哎呀需要克服一下的困难吗？
2: 那是困难其实还不少，但是都解决了，好在都解决了。当时信号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提前把东西都下。然后毕竟是咱们乡下嘛，蚊虫比较多。然后咱们就全员花露水都涂满了身体。然后说实话吧，一开始确实是不太适应。但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想办法，一块儿

0: 扛过去，就反而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挺搞笑的嘛。
1: 就还是很幸福的一段记忆，但当时肯定有过那种焦灼呀、担忧啊，或者也有过遗憾。
0: 对。
1: 但遗憾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想得更全。队员之间需要协调和磨合吗？有没有那种大家时间对冲啊，或者是，哎呀，这都忙得有点不知所措，有这时候吗？
2: 肯定是有，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一起组织这个活动嘛，然后刚开始确实有点，当时嘛，我们就是刚开始我们就团队就是几个人也是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协调、开会，然后配置任务，就各方面的，就大家就不是那么太熟练，然后我们就是也商议了好久好久，也就是才敲定一个事儿怎么干，就是得分工合作。然后晚上完事儿之后，我们再花个10来分钟对一下今天每个人的进度，然后就是中间的时候，就是谁忙不过来了，就是其他人就去搭把手。我们这个团队嘛，也没有人计较谁干多干少，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互相帮衬，就是。
1: 连小事儿都要落实在一个人的身上
0: 对。
1: 啊，然后出了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可能都需要互相去补漏。但无论如何啊，咱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圆满的进行下来了。陪伴孩子啊，给老人做一些这个科普，点燃呢，农民朋友对 AI 的。
0: 我们认为吧，就是既然都来到咱们锦州了，那咱们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必须要去的。就是平时我们上那些思政课吧，没什么感觉，但是
1: 我也一样，就是当我们只直观的去听课的时候，可能，
0: 些艰苦的条件下打仗了，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年纪非常小都牺牲了吧，然后再想想我们现在吧，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有力量，然后既然我们今天搞乡村振兴了，就是我想也就是。
1: 做了一个参观，
0: 不是，这
1: 不
0: 个
1: 是
0: 是我们第一天
1: 啊，第一
0: 就
1: 天
0: 敲
1: 先
0: 定
1: 做
0: 要
1: 了
0: 去
1: 这个
0: 的，
1: 啊，就先感受一下
0: 先
1: 这
0: 感
1: 个
0: 受一下。
1: 力量啊，红色的力量，然后又进行了这个活动，
0: 对，咱们锦州毕竟是英雄城市嘛。
1: 还有啊，我们看这个雨欣说，他说，现在的学生啊，真的是敢想敢做啊，而且呢，还把事儿做得这么圆满。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对自己的这活动没有达到一个那么圆满的评价啊，但是给下一次的圆满奠定了。和工人打交道和村民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们对乡村的固有印象？因为前面咱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去的时候有什么预想，那么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情上的改变？
2: 就是可以说给我的印象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我来农村之前嘛，就是觉着农村就是单纯种地生活，跟我的生活也就是接不上轨。然后到了之后，参加了这个几天的活动之后，我才发现，农民就是懂种地、懂天气，然后懂作物，也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是教给了我之前。
1: 那多到乡村去会提醒我们一件事儿，就是实践太重要了。有时候他们没有理论，也没有什么这个，书本的支撑，哎，但是一代传一代，有很多的经验，啊，看一眼就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没有设想很美好？啊，然后落地儿受到挫折的事情，怎么调整，怎么解决的？我老是在问一些，哎，有没有什么困难？
0: 这个真是有，我们本来设计了一套，就是特别特别能告诉我啥时候该浇水嘛。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然后我那个东西吧，压根儿也没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改了一个新的方案，从人家最关心的问题叫做从实际需求去出发。
1: 其实我相信啊，这个收获特别大，一瞬间的落差也特别大，但是呢，也知道了以后自己在这个学习啊和创作方面，应该找到的一些方向。 不会像过去那么茫然，就是知道你的用户是谁，他要解决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小小的遗憾啊，是咱们直播间当中呢现在不能给大家演示，要不然真的很想看一下他们当时这个作品啊。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哎，时间
2: 你能干啥？
1: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跟你毫无代沟，因为当时我也是怎么想的。
2: 就是直到来这儿了，有一天我用 AI 生成了一段换脸视频做反诈宣传，然后一个大爷看完就拉着我说，这要不是你给我看，就是我肯定被骗了。
1: 那块里的文章啊，或者谁跟他说你不能轻易相信呐，那是不是你儿子？你打电话确认。他可能也不太往心里去啊，但直接到了给你的亲人换成这样的时候，他就相信了啊。这是找到了这个方向。浩南呢？
0: 说实话吧，

0: 就像是用 AI 做宣传呢，剪短视频呢，帮忙就是弄线上卖货这些事情，我们上手就能干。然后也刚好的能补上咱们村里的信息跟不上的这个缺口嘛，但其实短板也挺明显的，我们没怎么，然后得跟着咱们老乡一点点去调整。
1: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收获啊！终于知道，就怎么说呢？我能学，我会做啊，但是更需要知道的是人家到底要点啥。
0: 对。
1: 那这次呢，两个人把这学数字技术的，你们觉得数字技术能为乡村带来什么？
2: 那我就先浅谈一下我的看法。AI 技术就是不光能帮咱们锦州当地的玉米、菜棚这些特色农产品开了线上销路，不用再等着收购商压价，老乡们拿着自己的手机就能对接城里的订单，还能通过短视频把咱们锦州乡村的风土人情给拍出来，慢慢的积攒人气。对村里的孩子来说，我们带去的不光是几节简单的 AI 体验课，更是让他们跳出平时刷短视频、玩小游戏的固定，就是。
1: 舒服的假期啊，到乡村去实践啊。他说（括号还帮着带了留守乡村的孩子们），真的很了不起，确实如此。其实换个角度想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也是家里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在家里呢吹吹空调、打打游戏是最舒服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好像我今天整体听下来。整个助农的宣传中做得比较好的、认可度很高的是这个反诈宣传。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各地警方啊，他们也努力去做的一个事儿。那你们觉得这回做得怎么样？
0: 我认为这次像平时接触新的消息比较少嘛，然后骗子们用 AI 换脸，装成在外面打工的他们的孩子们，或者是装成那些远房亲戚。去开口借钱，就是一骗一个准儿。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钱都是老乡们起早贪黑，用咱们锦州的本地话讲给老乡们，因为我们团队也有锦州的人嘛，有咱们锦州当地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哪些是骗子的一些套话，就哪个视频是假的，教他们接触到就是接到陌生。这样前面助农帮着挣来的钱，才能安安稳稳的留在咱们乡亲们的口袋里面。
1: 哪怕说咱们这次活动啊，只是让一位老人啊能够避免日后这个被信息诈骗啊这种，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相当值得了。那你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不是长期陪伴其实很重要？
2: 对。就是多去，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多去多带，多听听他们说话。就是我们下回也不准备搞那么多复杂的活动，就是一起陪他们读一本书，教他们画一幅画，就是具体再给他们讲讲大学长啥样，他们就特别开心了。我们还想就是做长期的链接，就是比如说留个联系方式，就是随时跟孩子们沟通。我感觉啊，短期的热闹不如长期的陪伴来的实
1: 对，
2: 在。
1: 我也觉得这是两位嘉宾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啊，给我们全社会做了一个提醒，就是乡村孩子他们是不是在没有家长陪伴呢，或者更多的机会带他们出去玩的情况下，假期的时候过得是比较单调的，或者是沉溺于手机，那么这个全社会该怎么去做啊？不能只靠咱们这一个团队，是不是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进来？经历这次实践，在你们眼中，咱们青年学子怎么把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你别看说是啊，所谓天之骄子，每一位大学生进了。

0: 只要心里装着别人，手里练着真本事，我相信早晚都能派上用场。
1: 嗯，其实真的啊，对大学生朋友来讲，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我学这个东西是不到我毕业的时候就被时代淘汰了。你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啊，有服务社会的心啊，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其实你做什么都不会差的啊。重新开始学什么新知识，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
1: 嗯。那想问问泽宁啊，如果重新再来一次，这次啊社会实践，你觉得哪些方面能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为下一次做的，准备和经验是什么？
2: 就是我总结了我最想改的两件事儿。
1: 嗯。
2: 第一件特别实在，准备工作做得太突然了。就是我
1: 嗯。
2: 们去之前，我们想的可美了，觉得乡下肯定就是到处信号都比较好，然后结果到了才发现，就是有些地方真的信号就是不那么太好，AI 演示生成就非常的卡顿，一群人围着手机就是找哪块信号好，哪块信号能演示这个 AI PPT 之类的，就特别狼狈。然后下次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东西都提前下载好，就不至于这么现场尴尬了。
1: 这个很正常，因为咱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习惯了这个5G 速度，
2: 对。
1: 嗯。
2: 第二件，我就是越想越后悔，就是这次我就是光顾着搞活动了，就是没能真的跟那孩子坐下来聊聊天儿。就有个小姑娘，我印象也挺深的，她就是也是安安静静的坐在第一排看我们演 AI，眼睛就是瞪得圆圆的，特别认真。然后我就这回就特别着急，我就后悔没有坐下来好好跟一起交谈一下。
1: 这很正常，因为这个泽宁就属于是整个的这个策划者嘛，他会担心这个时间，包括你们吃饭，这个安全等等啊，可能都在操心。那下次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时间啊，还会把这事儿做起来。凤霞说呢，这是两个很励志的孩子啊，希望大学生们向他俩学习。这是咱们的一个老听众。啊，我帮你们截了一个屏啊，
0: 谢谢啊。
1: 留着这条鼓励。还有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你们俩啊，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这是直接送祝福的。
0: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1: 那么浩南对这次实践活动之后，有想过下一步自己学业上的调整吗？就比如说这次实践让你觉得，哎，我应该多学一点哪方面的技能？
0: 我感觉吧，就是这段跑咱们乡村做实践的经历，真是把我之前的想法全都扭转过来了。以前我总觉得吧，就是学计算机，就是对着咱们电脑敲代码，然后做那些题，然后把那个专业课的分数考高就够了。
1: 那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错了，接着说。
0: 然后就是根本没想到过吧，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一些人。然后也是这次吧，在咱们锦州的一些乡村里面，看着咱们老乡围绕着我们做的那些反诈演示，看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嘛。然后也看到孩子们凑过来问怎么用 AI 做小动画的那种好奇的那个模样，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学技术吧，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和拿绩点，是要能够解决咱们大家真真切切的那个麻烦，能够给咱们身边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然后，所以之后的专业课吧，我也可能不太会想着指定难的偏的那些理论去钻研了，就是打算多花一点时间用在那些能落在实际上的，能上手做实用工具的那些内容，就是多练练怎么把代码做成咱们老乡能用的，孩子们能玩明白的那些东西，然后可能以后找工作也更想往，能把咱们技术用到助农啊、科普这些实在的方面的岗位去靠，然后也不想做，只待在咱们写字楼里面呢，和屏幕死磕的那些技术的人，就想做能带着技术往田埂上走，能看见自己做的东西真正帮助上了人的那些从业的人。
1: 哎呀，这句话说的我忽然很感动，虽然你的表述是很朴素的。

0: 2002说太厉害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啊，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小气球说呢，这是我们的榜样。还有这是周外人说，学长们太帅了。好，其实呢，这个假期啊，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在做这个社会实践。你们有哪些真诚的建议？因为已经是过来人，给他们些建议。
1: 建议谈不上，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真实的感受吧，就是别把这段当成应付学分的任务，出发前就先沉淀一下，对接好当地需求，别抱着预设的方案硬套。到了村里，要更多花时间跟乡亲们多交流，弄清楚他们在农产品销路、防诈骗、孩子科普这方面的真正难处，把自己专业所学落实到具体的小事上。少摆拍，然后多留精力，帮上忙，能帮上忙的实事儿，这样就既能给乡村带去真实的帮助，咱们也能在这段实践里收获真正的成长，而不是拿一张没有温度的实践证明。
0: 说的真好啊。那想，哎呀，咱们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那么两位还有什么样的想说的？都可以说一说。
1: 那我就先说吧，未来就是未来，我还想继续做科技助农，而且我想一定要做得更实在。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明年暑假我就是还要再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不能就是这个连网都搞不清的大一新生了。这一年我得把专业课学得更扎实。至少做个像样的东西带过来，哪怕是就是帮农场设计一个简单的小程序，能把每天的温度啦，这些小情况记录下来，让工人们不用再拿小本子啦，手写了，就是我觉着也是一项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以前我觉得做公益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
0: 对，
1: 现在，
0: 就捐他1亿什么的，是吧？
1: 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就发现。踏实下来做一件小事儿，比想做100件大事儿都有用。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做到我自己就是一直做下去。
0: 真的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先进行一个小小的邀约啊，如果明年再去了，明年此时咱们再继续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交流啊，明年的感受。那浩南呢？
2: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同时和咱们乡亲们，还有咱们同龄的大学生伙伴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是我们非常感谢乡亲们这一路的包容和责任和信任，不管是我们带着新的想法来的时候有多么生涩，然后调试工具的时候吧有多么毛躁嘛，大家都愿意停下手里的事儿，耐心去听我们，陪着我们，一点点去摸索。能把最真实的需求、最实在的难处都讲给我们听，我感觉这份信任比什么都更要珍贵一些。然后我也想跟在迷茫里打转的大学生伙伴们说，不要总窝在咱们宿舍里面，对着屏幕刷着别人的生活而感到焦虑，就是觉得未来没有方向了，学的知识没有用处。只要你手里攥着的专业本事。愿意往大家需要的地方去靠拢吧，然后往真实的生活里去走一步，既能帮着把日子过得更加省心，更有奔头，然后自己也能在这份实打实的付出里找到既清晰又踏实的方向嘛，然后也可把书本上干巴巴的知识点真正的练成能帮上忙、能扛事的硬本事，然后跟着大家伙一起把往后的日子。往更顺心、更有希望的方向去推进。
0: 我觉得真的很好啊！今天原本是带着好奇的心情，来感受呢两位嘉宾他们实践中的所想所得。但结尾的时候，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们中国真的很有希望。如果呢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少去想呢这个大环境怎么样啊，或者说是多少人在跟我竞争，或者我现在这个努力是不是有用的。以及是不是要跟谁去拼这个背景？那不如说呢，像，我们的两位年轻人一样， 啊，从小事儿开始，能把自己做的事儿先做好再说。嗯，好了，感谢两位的到来。你看，还有2002说明年见啊，学长。那我都很期待你们明年要去哪里啊，又会做些什么？助力乡村发展啊，完成自己自我成长。青年的力量呢，不在于口号的响亮，是在于真正的扎根大地。那在这里呢，感谢两位学生朋友为我们家乡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朋友们勇于走出去，迈向广阔的大地。嗯，好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2: 拜拜
1: 拜拜。电影与

经拥有你，你明知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地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地。

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领导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

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菌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啊、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啊，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他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Omega 3、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住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不接下气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

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一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是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首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日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

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大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你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春风吹又生您总结的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乘风。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笑

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会达到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2度。明天啊，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全市最高气温呢是31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12号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天气预报说这两天会有雨啊，大家出门还是把雨具带好啊，随时准备着。好，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农产品的价格，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出炉的，是14点啊。我们从肉类开始说起，看一看全国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是多少。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5.70元，比上周五呢下降了0.6%。牛肉是每公斤67.13元，比上周五下降0.5%。羊肉是每公斤64.69元，比上周五上升了0.5%。鸡蛋每公斤9.95元，比上周五上升0.6%。白条鸡每公斤17.07元，比上周五下降1.3%。好，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每公斤4.46元，比上周五上升0.2%。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

0: 6.87元，比上周五下降0.9%。看一下鱼类啊，鲫鱼是每公斤20.25元，比上周五上升1.4%啊，鲫鱼涨得还是挺高的啊，价格。鲤鱼是每公斤14.26元，比上周五下降0.6%，白鲢鱼每公斤10.42元，比上周五下降0.8%，大带鱼是每公斤42.18元，比上周五上升1.5%。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和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生菜、黄瓜、西瓜、洋白菜和菠菜，降幅前五名的是韭菜、菠萝、芹菜、白萝卜和大葱。这是今天啊刚刚收到的农产品的批发的这个价格，来供大家参考。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枸杞啊。常说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啊，喜欢这个吃枸杞的朋友呢都知道啊，这个每天如果你能够摄入15粒左右的这个枸杞，那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泡水喝，或者是煲汤啊，炖菜啊，里边也放一些枸杞。那但是呢，我想跟你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保温杯里泡这个枸杞到底是可不可以呢？另外呢，这个营养是不是能够吸收呢？我们就细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有的人说枸杞泡水等于白泡，营养根本融不出来。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干吃啊，干吃很好，就是怕吃多了上火。我们知道这枸杞呢，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一个很代表性的食材啊。枸杞深度嵌入我们大众日常的饮食场景，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也听到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的这个养生名词啊。但是呢，怎么吃营养才能不白费呢？我们来听一听宁夏农林科学院中国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的这个试验站的一位博士，叫马斌。马斌博士把我们这个最关心的问题呢给我们说清楚哈。首先呢，他回答我们的是这个枸杞应该是泡水还是干吃干嚼。专家说这两种吃法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说营养吸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喜欢干嚼的朋友您听好了，这样呢营养吸收率会很高。枸杞多糖、胡萝卜素这样的核心功效成分大多是难溶于水的，你直接咀嚼，唾液酶可以分解多糖，营养利用率能够达到80%以上。但是它缺点确实是浓度高，如果你过量的食用呢，容易口干或者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泡水喝怎么样呢？泡水喝它性质就比较温和了，更适合那些脾胃弱容易上火的朋友，还能够灵活地搭配一些菊花、麦冬还有陈皮。但是也要注意啊，只喝水不吃果肉，这个养生效果也会打折扣了。追求高效补营养，你可以少量的干嚼，日常温和养生你可以用温水冲泡，泡完之后呢记得把枸杞也吃掉。枸杞泡的时候注意啊，水温其实有讲究，你别用刚烧开的沸水，最佳的水温就是60到80度，这样呢能够溶出甜菜

碱等水溶性的营养元素，而且又能保留活性物质。单次闷泡大约5到10分钟是最理想的，你也可以反复的冲泡2到3次，超过2个小时它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呢不建议您这个枸杞啊是隔夜喝啊，就你今天泡的最好今天都喝完。每天吃多少算适量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那专家给出的参考范围呢，就是健康成年人每天10到15克，大约15到25粒，分1到2次，你长期吃没有问题。调理体虚啊、眼干还有熬夜损伤的人群，这个上限不超过每天20克。很多朋友关心的上火的问题呢，从这个营养科学角度来解释一下，就是由于枸杞它富含果糖，一次大量的摄入会加重代谢负担，容易出现口干呐、长痘这些反应，并不是说枸杞本身是有害的啊。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枸杞呀？这个不一定啊，有部分人群吃枸杞还是需要谨慎的。

先来说，如果您是湿热脾虚湿气重的人，那枸杞呢，它是滋腻，可能会加重湿气，所以你要可以建议你搭配陈皮、茯苓一起来吃，或者减少用量，控制在每天5到10克，少量分次来吃就好了。还有就是正处于上火呀、外感发热的朋友，比如说你感觉咽痛啊、口腔溃疡啊，那你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就是控糖的朋友，比如说你有这个糖尿病哈，那么你这个枸杞它含天然果糖嘛，血糖控制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吃5到10克，如果要是说比较高的话，那还是就把它停掉，还是不吃比较好。脾胃虚寒、长期腹泻的朋友啊，也不要吃，因为多糖呢可能会刺激你的肠道，加重你的腹泻。再有呢，就是不建议您把绿茶和枸杞一起来泡。绿茶的鞣酸，它会结合枸杞的矿物质氨基酸，生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如果你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来喝，至少要间隔1个小时。最后来告诉大家怎么挑这个枸杞啊，特别是怎么避开所谓的硫熏枸杞。咱们先看看颜色，天然的枸杞是那种暗红色的，深浅不均匀，果蒂处会有小白点儿。硫熏过的它会鲜红发亮，颜色很均匀，而且果蒂呢没有白点儿。再有就是闻气味，正常的枸杞是有清甜果香的，硫熏过的它会有刺鼻的味道，你搁手揉搓一下就更明显了。还有就是口感的问题，天然枸杞呢甜中带着微涩，硫熏的它入口会很酸涩的。你可以泡水看一下，天然的泡水是浅黄清澈的，硫熏过的它发红浑浊，而且容易快速沉淀。提醒大家，我们家庭分析的方法能够帮你判断枸杞是否经过硫磺熏蒸，但是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二氧化硫的残留是否超标。如果你确认是否合规，还是需要依赖专业的检测。市面上除了经典款的红枸杞，还有近年来热度很高的黑枸杞。红枸杞呢是宁夏枸杞，它标志性的物质就是枸杞多糖，甜菜碱啊，它能够调节免疫啊，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极高，缓解眼干。那黑枸杞呢，就是黑果枸杞，富含花青素，它主打一个抗氧化。但是枸杞多糖的含量呢，它远低于红枸杞，但是药性是偏凉的，所以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多吃了。挑选的时候呢，您去按需选择，日常养生优先选择红枸杞，追求抗氧化、花青素补充，可以少量的搭配黑枸杞。咱们国家这个枸杞产地分布是很广泛的，但是宁夏枸杞呢，被历代中医药典籍都推崇为是道地药材，它的核心道地产区就是中卫市的中宁县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日照、温差、土壤多项优势条件协同，就会使这个枸杞的多糖含量稳定在8%到10%，品质

是一致性很强。围绕着生态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向，宁夏农林科学院呢，他们也是啊，持续了很多个项目的攻关，也是为宁夏枸杞的道地品质提供了技术支撑。那么其实吃枸杞啊，也是要有科学的态度的，就是说您可以按需选品，然后定量食用，变体吃法啊，不去神化这个枸杞的功效，你把它作为长期温和调理的日常食材，而不是说那种速效的养生偏方就好了。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钟觉颁授七一勋章。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

0: 尖机械工程专家，他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说起鹅，相信很多朋友会想起一个童年噩梦，那就是有些朋友很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曾经被它追着跑啊。有不少网友调侃说，没有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这个鹅呀，确实有战斗力，它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除了吃肉，球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抵抗严寒的羽绒服里也时常看到鹅毛鹅绒的身影。不过呢，在我们的餐桌上，鹅肉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常见。同样都是禽类，那为什么鹅就这么不受重视呢？那有人也说，这个鹅比鸡鸭要贵很多，几百一只，包括鹅蛋，鹅蛋也是挺贵的哈，比鸡蛋要贵啊。还有人说，这个菜市场里鸡鸭一大堆，但是没有卖鹅的。也有人说，鹅个头太大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还有人说，鹅肉偏柴，还有些腥，做不好口感会大打折扣。

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说被大家低估的这个家禽啊。其实说到鹅呢，它是高硒高蛋白啊，可惜呢一直是被大家所忽略了。

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很多啊，除了吃肉，我们球场上飞舞的羽毛球是吧，刚刚还和大家说这个冬天抗严寒的羽绒服都会看到它的身影。它贵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产量啊，跟产量有关系。再有就是它的体型确实大，你说它贵吗？因为它成本高产量少啊，所以你说买来一只，我只买一只，但是因为它个头大嘛，整只也会比鸭和鸡贵不少。如果你是因为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的话，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只买两个鹅腿哈，都可以。我们来说说鹅的营养吧。鹅虽然是禽类，但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铁含量堪比其他的肉类，就足以说明总的来说吧，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看到有一些数据的对比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被鹅的热量和脂肪吓到了。鹅肉虽然脂肪含量比鸡鸭要高，但其实主要都是集中在鹅皮上，去掉了皮，脂肪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熬出油脂的那个香气哈，不去皮没有关系。那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鹅和猪肉存在着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近似了。就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它的不饱和脂肪含量极为可观，高达66%，其中亚麻酸含量更是达到4%。相比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由于这些特性吧，鹅的脂肪对人体健康有利，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你比如说像在法国、加拿大等地区，居民会用鹅油来制作菜肴啊，他们那儿就是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食材。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算白肉，但其实呢，鹅肉铁的含量特别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3.8克，能帮我们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更是鹅肉颜色偏红，反而更像红肉了。另外呢，还要告诉您，这个鹅肉啊，它里边的硒的表现是很突出的。锌、硒这样的矿物质含量很丰富，尤其是在硒含量方面，鹅肉的硒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就有17.68微克，这个量是牛羊肉的3-5倍，也远超了鸭肉、鸡肉和猪肉等肉类，这就让鹅肉在营养健康方面呢更具有优势。而硒它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起到抗氧化作用，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对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很多功能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有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嘌呤含量很高，甚至比一些海鲜还要高，所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朋友就要注意摄入啊。就是建议你，比如说痛风发作期的朋友就不要吃了哈。另外不要喝肉汤，尤其是煲了很久的老肉汤。鹅呀，好吃的做法是一大堆呀。它的肉质很紧实嘛，并且具有嚼劲儿，主要是因为鹅它作为水禽，它在水中游动和在陆地上行走都需要强健的肌肉，所以呢，它的肌肉纤维更为粗壮。当然了，吃惯了鸡鸭，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啊，它的肉很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其实鹅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的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

广州的深井烤鹅，还有客家地区的鹿鹅，还有台山的无味鹅，就是各式各样的做法会让你一饱口福。网友们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除了广东啊，其他地区的朋友也有自家的办法去做鹅啊，比如两广地区的白切鹅，河南的固始鹅块，苏南的盐水鹅，还有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安徽的板鹅啊，贵州的酸汤鹅火锅，真的是哈、啊、太多了。从南到北，鹅好吃的做法实在太多了，大家可以去这个一些平台上哈去搜一搜这个做鹅的方法，总有一种特别适合您。鹅肉虽然好吃，但也需要适量吃啊，不要说好吃呢就吃个不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个建议，说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建议你一周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勇气，可是吃完又觉得肠胃被油腻腻的硬菜堵得慌。这时候我们都想整点简单省事儿的，不用开火还能让肠胃舒服点。今儿就给您推荐俩夏天必备的懒人粉条，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五分钟就能端上桌。粉条咱常吃，您吃过红薯粉、土豆粉，但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您吃过吗？今儿咱们就给您把这两款粉条里的新鲜货都给找来了。这个葛根粉条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口感也更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劲道，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这山药粉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用它做来的粉条质地也是非常细腻，来上一口爽嫩顺滑，爱吃辣的用它做个酸辣粉，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这粉条啊，是咱家里餐桌上的常客，是不是好东西，您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粉条一对比，您就知道了，那优势可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粉条下锅一煮就烂糊的不成样子，捞都捞不起来，吃着软趴趴的没嚼劲儿，和其他菜根本煮不到一起去。还有的呢，煮半天还是硬邦邦的，白茬都在，咬都咬不动，就跟嚼橡皮似的。咱这粉条可不一样，它耐煮抗炖，但是时间恰到好处，像平时你要是想热炒，就先放在水里泡个十分八分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或者做个炖菜，煮个十分钟就能出锅了，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了一会儿也别担心，出锅依然是根根分明，爽滑劲道，不会糊成一锅粥的。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套组，平时十斤要卖上199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叔叔阿姨们可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要99块钱，而且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敷衍的，咱们十斤分成10袋，一袋一斤，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新闻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再一个，现在生活好了，吃东西不是吃饱就行了，还要有营养，葛根粉条它就比普通的粉条营养丰富。为啥这么说呢？这个葛根啊，没做成粉条的时候，人家就是一味中药材，本身就有生津解热的功效，所以葛根还有个特别牛气的名号，叫亚洲人参。但人参也分3、6、9等，野山参和原参那能一样吗？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条，那可以说是根正苗红，用的葛根就出自中国葛根之乡湖北，那儿山清水秀，好山好水养出来的葛根个个饱满多汁，里头那些金贵的葛根素、黄酮啥的含量嘎嘎高，三高的叔叔阿姨们吃了特别好，还有最重要的膳食纤维。你想啊，咱平时大鱼大肉吃得多，但是活动量少，肠胃负担多重啊，这时候咱来点葛根粉条，炖点蔬菜，给肠胃打扫打扫，促进一下消化，是不是挺好？让肚子不胀不闷，舒舒服服的。而且葛根还有清热去火的本事呢，让身体保持个清爽的好状态。除了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也有自己厉害的地方，我们选用的是河南铁棍山药制作，这铁棍山药本身也是个养生的好东西，可以健脾益胃，滋肾益精，增强记忆力，
对咱中老年人的身体那是益处多多。用它做的粉条口感劲道， Q 弹爽滑，大人孩子都能爱吃。有讲究的叔叔阿姨们也非常关注产品的品质，那今天为了让您买的放心，我们也

0: 粉条和山药粉条十斤组合卖199，今天我们就是直降破价，超值优惠，不玩虚的，直接减100。十斤粉条组合装到手只要99，合上一斤才9.9块，一斤一袋，独立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卫生。粉条家家都得吃，现在有优惠，多买点囤着更划算，在阴凉地方放着能保存24个月呢。叔叔阿姨们，福利数量有限，先拍先发货，想要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新闻也能直接下单。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俗话说，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可是咱们的关节先扛不住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就酸胀难受，出个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没走上几步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后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有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出现这些情况，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配齐了，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中老年朋友图的就是省心。立秋后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以后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才更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带有正规蓝帽标识，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使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朋友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过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块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快来抢购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健康跑活动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2026中国义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新闻特写：立秋之后莫贪凉。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网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据锦州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泽仁介绍，凯美能源二期工程5月份开始施工，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作为我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全媒体记者段金玲、王玲报道。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进一步推动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健康跑活动自2010年开跑，是我市群众基础深厚、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 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礼社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名市民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跑友林超告诉记者，孩子放假在家也是玩手机写作业，今天参加这活动，孩子很开心，也特别有意义，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坚持参加。接下来我是将以全民全身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度发展，

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的形式，努力让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乐起来，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0: 8月9号晚，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夜幕低垂，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此次活动同步联动当地酒店推出配套留宿优惠，妥善服务外地球迷出行住宿需求。活动以东北超赛事为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景嘉宾、李可报道。立秋过后，锦城天气悄然转换，呈现午间暑气未尽，早晚凉意渐浓的特点，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不少市民坦言，眼下白天不觉得冷，一早一晚凉意十足，不及时添衣很容易受凉感冒。市民刘女士说，入秋后她格外注意家人早晚保暖，白天温度高，大家习惯穿得单薄，一早一晚风特别凉，出门会给孩子带件衣服。对于换季养生，不少老年市民早已提前调整生活习惯。市民王老先生说，夜里风凉，他早就换成厚的薄被了，如果这时候不在意，即便是年轻人也容易落毛病。立秋以来，受昼夜温差大、夜间贪凉等因素影响，受凉感冒、呼吸道不适、身体乏力等换季病症患者明显增多，儿童、中老年体质偏弱人群最为集中。医护人员提醒，立秋之后切忌贪凉，及时顺应天气变化，调整起居习惯，早晚外出按需增添衣物，避开冷风直吹，夜间睡眠务必盖好被褥，护住腰腹关节，循序渐进适应秋季气候，平稳健康度过换季期。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是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难题。近日，听众高先生通过阳光热线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
2: 咱那个松德路就是有个四月天那个小区，往南有个公路，那公路啊就是有个砖墙，能有个30米长吧，那墙高度能有4-5米高，现在已经倾斜了。倾斜的那个，我寻那个，现在已经挺危险的。我寻咋跟有关部门说一声呢？让他们到现场去看看。现在已经倾斜了。另外就是啥呢？大伙吧，不管买菜的还是遛弯的，都走那个公路。那个墙跟公路，它俩就是1米之隔。那如果真要是倾斜，真要是塌，要它要真要是倒塌，挺危险的。
0: 接到群众诉求后，直接联系了固塔区适应街道四月天社区相关负责人，迅速响应，主动作为。

0: 为以高效务实的处置行动践行执政为民理念，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隔不久，阳光热线接到反馈电话，古塔区适应街道四月天社区郭书记。
1: 就是那个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刚我已经跟那个高先生联系过了，
2: 啊、
1: 然后那个我让高先生给我拍个照片，他说他也不太方便，因为他现在也不在那儿、
2: 啊。
1: 我寻思有照片能够方便，但是他情况那个地方呢，不是归我们社区管辖，应该是我们街道的，但是这个到底是归住建部门管，还是归哪个厂房，我还在进一步考察。就是到时候他会让两个村子都去，因为他到底是哪个村子的，他说这个地方也拿不太准。
2: 嗯、
1: 我寻思让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街道已经派人去现场看了。好，先跟您反馈一下。
0: 经社区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段存在安全隐患的院墙并不在四月天社区的管辖责任范围内。据社区反馈，目前街道与社区已联动发力，全力推进隐患整改工作，争分夺秒对接责任单位，力争以最快速度彻底清除安全隐患，为周边群众筑牢安全屏障。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林红佳，感谢您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12号全是阴有阵雨。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

2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12号全市阴有阵雨。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

0: 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

0: 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

0: 1.3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0: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9: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4: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0: 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5: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

0: 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他像疯里呀，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帽一看，哎呀，来做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

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了，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一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出冲炮，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垂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垂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这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知杀什么大官。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灯，马往前催，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老胡在马上长身轻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上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哟，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一二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标近前，把马匹带住，爷儿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

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茂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穆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好了，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粉哪吒胡德济也急得要命。茂啊，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好吧，长茂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胡大海性如烈火，那还能受得了？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喂，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茂啊，你们先委屈一会儿，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济，跟我走。胡德济一看爹上了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爹爹，您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吗？不，爹，你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嗯，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济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茂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试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里，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铁公然这心里刷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

0: 心里说话，皇上，你那活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德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德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德海找他来了，铁公瞻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瞻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了，管得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不听啊。您回来我看正好，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
1: 是怎么回事？我说铁老将军，咱们公开就说明的，我现在上殿求情，我要求你高抬贵手，暂缓执行，最好先别开刀，好不好？我要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法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吗？怎么样？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哎喂，二王千岁，追魂炮都响了两声了，你要不来，这第三声追魂炮早响过去了，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
0: 什么？你不敢办？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
1: 老胡点了点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皇上要怪，有我盯着呢，怎么样？
0: 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你还不懂这个吗？
2: 耶，
0: 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他是不想答应。
1: 老胡可气急了，好好好好，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跟你说几句小话，既然你不肯赏面子，好，胡强啊，在，把三节棍拿出来，在这儿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瓢，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遵令。这野人还管这套，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哗啦啦啦啦啦，一把手抓住铁公瞻的胳膊，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瞻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德海你他妈损透了的，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 嗯，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

0: 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遵令。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哎呀，一边走着，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心里埋怨老四啊，老四，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发火别发火，叨叨念念，等来到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这胡大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为什么呢？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那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了；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如山，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没有他的今天。第三一个，胡大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快心直，逮什么他扔什么，别人抹不开的事儿他抹得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敢做，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啊。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吗？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大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哎呦，二哥回来了，免礼平身，假装没事呢，乐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二哥，您这是从哪儿来？
1: 从白羊关。
0: 哦哦哦，回京有事吗？
1: 当然有事。
0: 万岁功夫看这个，草草的浏览了一遍。
1: 哦哦，
0: 二哥，有事情咱们从长计议。大概一路上你也累了，回府休息去吧。现在虽然没有正式的王府，有金庭馆呢，他现在把胡大海先对付下去，把那几个人杀了再说。老胡心说话，你倒说个清楚。
1: 万岁且慢，方才臣路过五朝门，发现杀气腾腾，立下法场。臣仔细观看，闹了半天要杀长茂五人，老臣大吃一惊，深感不解呀！万岁，但不知长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等问斩？
0: 朱元璋一听没推出去，谈的这个主题上不得不回答。魏从说话他先摇摇脑袋跺跺脚，哎，二哥呀，你是没在眼前，你要在眼前你比我这活还得大，这几个东西目无圣主，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啊，把八宝金殿都要

0: 我拆了，恨不能抓住我啃我几口。二哥实在是把我气急了。
1: 哎，老四，你先别说这，盐在哪咸，醋在哪酸，他不得有个原因吗？他无缘无故上来就要啃你两口，无缘无故就要拆你金店吗？他不得有个原因吗？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二哥，我话没说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他是因为这么回事儿，他是文武百官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皇上怎么只说外国话呀？他不是外国话，朱元璋理亏，事关鲁云飞没法说，所以说了个胡了八度。但是最后他把脸皮一厚，二哥呀，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我是非杀不可。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呢？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常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常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出卖两军阵前正在用。

众人之师，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在你出了气儿，多在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长举春，开明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在这费功夫呀？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呀，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当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汗颜。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啊？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在龙书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

劝，谁也不敢拦呢。也替胡德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头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来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这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着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帽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帽，反了，他娘的造反了，反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吧，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帽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

雪铁如泥呀、啊！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笼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红兰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笼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一二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之心呢、啊、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行了，中中中中中，叮当叮当，打了个不可开交。十几个回合，就见长茂大喊一声：“你们在这儿！”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笼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笼，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茂一反手使了个反背仓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吗？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然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

0: 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丁世英、朱木英、于镐、李文忠齐撒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扯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72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毛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毛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饭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朝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是扎一入怒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在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系统高效重建提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2: 瑞平当历史级值成为常态；
0: 周波在铁岭走访所联系企业；
2: 多点布局加速奔跑，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
0: 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鞍山把民生问题账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进入主汛期以来，抚顺先后两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东部山区爆发大面积山洪，灾害损失严重，当地正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许昆林来到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和修复进展，仔细了解采取的补救措施，详细询问受灾房屋数量、安全状况和群众安置救助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加快修缮重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及时补种改种，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有座小型水库詹家河穿村而过，强降雨导致河道、道路等设施受损。许昆林实地检查抢修工作进展，对当地及时果断拆除漫水桥，避免了因行洪不畅村庄受淹予以肯定。仔细了解新建桥梁的设计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在与村民交流时，许昆林说，北方

0: 地区降雨增多，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凭老经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足防汛准备，提高标准规划建设堤防和跨河桥梁，全面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确保少受灾少损失。
1: 调研期间，许昆林听取了抚顺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用好各种救灾和重建资金，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落实好相关政策，实打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强化源头防控，全面复盘评估防洪排涝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统筹当前和长远，与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六张网建设等结合起来，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健全管护机制，抓紧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工作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不断完善基层共治网络。
0: 许昆林强调，当前我省仍处在主汛期，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越是汛期后期越不能放松警惕，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盯紧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延续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整治防控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完善抗旱预案和供水方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省领导赵成参加。
1: 瑞平，当历史极值成为常态。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愈发活跃，大气环流紊乱加剧，曾经罕见的极端天气如今频频刷新记录，所谓的历史极值正在变成常态。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异常台风多发频发，区域小气候波动加剧，让防汛救灾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新考验。极端天气常态化意味着旧经验不再管用，老标准不再适配，突发性、局地性、破纪录性灾害明显增多，风险更隐蔽，冲击更猛烈，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新挑战。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固守惯性。
0: 应对极端风险，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把问题想在前面，工作做在实处，坚持工程化措施、系统化治理并举，补齐防洪排涝硬件短板，完善全域防控体系。防灾减灾没有退路，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必须以100%的投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动适应气候变局，从严从细抓实防汛备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1: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铁岭阀门有限公司拥有90多年阀门生产历史，是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0: 辽宁领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辽宁省专精特新民营军工装备制造企业， 周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专精特新企业优势，做强特种装备配套，打造细分领域标杆企业。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政策推送、惠企政策直达、公共检测资源共享、产业链供需对接、专业技术人才引入、校企联合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边听边记，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着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促进省内公共检测平台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试验成本，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桥梁，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依托院校人才、科研资源赋能企业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市场思维，在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积蓄动能，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1: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国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五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400%，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3: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十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20几天，需要1个月。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至少3到4天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4国际物流通道。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一对一专项帮扶。陈聪的物流公司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报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的时间。
3: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交通航管部门主动到我们企业去帮扶，心里特别暖。后期资质下来之后，我们车辆上牌，交通航管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核验车辆，我们企业看到这种营商环境是特别欣慰。
1: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年启动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到今年试水海公联运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周闯的 TIR 运输车队规模已经达到了108辆。
4: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 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

0: 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1: 鞍山市坚持让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账单变成惠及群众的幸福清单，利用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的有利契机，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多点突破实施城市更新。
2: 在鞍山市立山区，有着40多年历史的红光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曾是鞍山人心中的地标式市集。然而，改造工期长、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也让红光市场的升级工程几度搁浅。鞍山市立山区立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崔大成：
3: 之前就是一直想改造，但是没找着合适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就把它租给一个那个私营企业了。但是改造的不彻底，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隐患也体现出来。
2: 改造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改造方案能否获得原有240户商户的支持。2025年底，立山街道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针对商户最关心的能不能回原位经营、租金会不会涨等顾虑，梳理出实问实答。商户毛红翠：
4: 我们这个烧烤是旺季的时候，不光不挣钱，而且还得赔钱，所以就非常不愿意。办事处给咱们一些扶持和市场整体规划，让市场工期缩短，损失降到最低。
2: 改造中，市场原有240户商户全都原址原位建设，由政府出资将破旧的塑料简易棚统一换成彩钢板房和集装箱。规范商用电，重新设计雨污分流的排水管网。目前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个安全整洁的新市场即将呈现在市民面前。商户刘国胜：
5: 能改造好了，那人流那肯定比以前要好，不管是从硬件啊还是别的设施上，那都齐，所以说这个市场未来可期。
1: 在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广场的核心地段，一座废弃多年的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蝶变新生。钻石城 SOHO 鼎盛时期有600多户商户入驻，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经营不善等原因，2022年不得不关停。核心地段的商业地标陷入沉睡，也导致周边商圈人气衰退。铁东区政府打开盘活新思路，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仅用90天就完成了从项目谋划到正式运营。鞍山市铁东区商务局副局长郭晨：
6: 入新的业态，对于铁东区、对于鞍山市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弥补传统商业的一个空白。
1: 如今，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使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集选品中心、主播中心、运营中心于一体，入驻率超过95%，孵化电商企业80多家，吸引40多个知名品牌店渠项目入驻。从老旧街巷的全面升级到存量空间的业态重构，鞍山系统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工人街改造顺利完成，中国鞍山跨境电商综市区孵化中心投入运营，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消费场景，更在改善民生与提振活力之间找到了协同路径。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拓金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现已进入收尾阶段，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立方米空气中颗粒径0.1微米以上的颗粒不超过10个，比手术室还要干净100倍。未来国产高端薄膜装备从这里走下产线，走向全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拓基项目经理王峰：
7: 我们采用全新的施工艺，叫滑波筒施工艺，空调换风能快速地把固体污染物快速排出，同时能达到一个防微震效果。
2: 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拓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光全：
8: 从产能上能提升4倍，同时呢，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还是以沈阳为基础，把未来的产能的扩建、研发的能力呢，也重点在沈阳来开展。
1: 在8月9号进行的东北超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4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9: 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撸串喝老雪，
10: 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
11: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1: 面对呼市球迷的热情，沈阳球迷既感动又亲切。
12: 就是辽蒙一家亲，不仅仅是体现在足球方面，我们私下里就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13: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2: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沈阳杂技团把看家绝活大武术搬上了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赛前文艺演出，每一次定格和抛接都引来满场欢呼。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14: 大武术节目是我们杂技团的看家节目，非常有气势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用我们辽宁的这种文艺力量为东北超的足球健儿加油助威。
2: 快板一响，欢乐开怀。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拉拉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家乡美》，成为看台上欢乐的风景。沈阳曲艺团青年演员王晨：
15: 我们就是希望用咱们曲艺这种节奏明快的快板这个形式，让青城的伙伴们也了解到我们辽宁，了解我们沈阳。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各地打造出观赛加消费加休闲的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夜经济。在沈阳塔湾兴顺夜市的东北超专属观赛区，近1000名市民游客在巨幕前体会这份和在电视机前完全不同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16: 这么多人气氛多好啊，吃点那个夜市的东西，第3回了，每次有东北超我们都来这看。
17: 带孩子从北京回哈尔滨，然后我们顺道来沈阳看看东北超，作为那个黑吉辽的黑，所以给我们东北超加油。
2: 夜市打造观赛观演互动消费4位一体模式，布置赛事主题氛围，还推出球迷专属餐饮套餐。沈阳塔湾兴顺夜市副总经理看洪波：
18: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线上升，希望我们塔湾夜市能够通过东北超赛事把沈阳的夜经济传播出去。
2: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随着球迷的聚集更是热闹非凡。
19: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20: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天气也很舒服。
1: 本台消息，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华人美业经贸交流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潮起东方美动世界为主题，汇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业从业人员，共同探索美丽经济。
2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其中辽阳、朝阳35摄氏度，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黑山北镇25度，易县2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风力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黑山北镇25度，易县24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100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6: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6: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6: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6: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26: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 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7: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8: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

0: 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锦州今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郝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1: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健康跑活动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
3: 入伏以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急救队不畏酷暑，坚守岗位，以科学调度、专业救治，确保急救服务平稳运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2026中国易县第9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
3: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

0: 重中取专题。锦州捷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1: 新闻特写：立秋之后莫贪凉。
0: 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
1: 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燃气器具专项监督检查。
0: 经开区多部门对辖区粮贸企业大型仓储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
1: 党旗飘飘专题：党建领航促发展，实干奋进新乡村，介绍临海市右卫镇党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据锦州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泽仁介绍，凯美能源二期工程五月份开始施工，预计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作为我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全媒体记者段金玲、王玲报道。
1: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进一步推动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健康跑活动自2010年开跑，是我市群众基础深厚、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提前走进社区，开展健康服务文体展演，把欢乐互动送到百姓家门口，真正让全民健身热潮提前涌动，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礼社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性跑友林超对记者说，孩子放假在家也是玩手机写作业，今天能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孩子蹦蹦跳跳的，觉得特别开心，也非常有意义。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坚持参加下去。接下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
0: 坚守岗位，以科学调度、专业救治，确保急救服务平稳运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据了解，三伏高温天气直接带动急救呼吸量大幅上涨。7月15号到8月7号，市仅单班最高连续出诊35次，日均工作时长大幅增加，急救资源持续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面对中伏后期持续高位的急救压力，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保障预案，科学统筹调机动班组。同时优化调度派车流程，对危重症患者优先就近救治，最大限度压缩急救响应时间，同步强化救护车辆检修维护，配齐防暑物资，为一线救援筑牢保障。 酷暑高温之下，一线救援挑战

0: 重重。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经暴晒后的救护车厢可达40摄氏度以上。工作人员在密闭闷热环境开展心肺复苏、外伤处置、静脉输液等操作，体力消耗大幅增加。守护不止，我市一线急救力量以责任诠释担当，以专业守护民生，持续筑牢城市生命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8月9号晚，一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一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夜幕低垂，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了当地酒店，推出配套留宿优惠，妥善
0: 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正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20%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企业搭建起完善的能源与环境管理体系，将节能目标精准落实到每一个岗位。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将在1到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稳步向国家级绿色工厂创建目标迈进。全媒体记者。
1: 上个周末，我市日间阳光充足，正午直射依旧带有燥热感。但是随着夜幕降临，气温回落迅速，凉意直面，昼夜冷暖反差十分明显。温差骤变的天气也让换季受凉人群持续增多。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入秋之后她格外注意家人，然后如果不注意，即便是年轻人也容易落下毛病。记者了解到，立秋以来，受昼夜温差大、夜间贪凉等因素影响，受凉感冒、呼吸道不适、体力乏力等换季病症患者明显增多，儿童、中老年体质偏弱人群最为集中。医护人员
0: 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王宇红报道。
1: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燃气器具专项监督检查，为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强化燃气器具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切实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重点区域，围绕燃气完善进销货台账，确保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经营主体限期完成整改，并持续跟进核验整改成效。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进一步压实粮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本次检查秉持不漏一起、不落一塔原则，聚焦建筑防火、消防设施、日常管理责任三大重点，通过实地核查、设备测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党旗飘飘专题，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

0: 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集中学习与专题研讨，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凝聚干事合力。全镇十个行政村党组织阵地全部完成升级改造，打造一村一阵地、一村一品牌，党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厂房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项目，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同步扶持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常态化抓实安全生产、防汛防火等工作，全镇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依托镇村党群服务阵地，扎实开展义诊、政策代办、文化惠民等活动。镇党委坚持民生优先，每年落地一批民生项目，修缮功能，丰富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定期走访关爱困难群众，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坚持严管厚爱并举，常态化开展干部培训、一线实战锻炼，全面提升干部履职能力。面对乡村建设，
1: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
3: 臭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
0: 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连日来，临海市教育局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办事效能，任教育局学生带昂扬的古典节奏舒展舞姿，一招一式灵动鲜活，舞步热烈活泼，队形变换多样，展现出东北秧歌浓郁醇厚的。
2: 一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
0: 联系了古塔区适应街道四月天社区相关负责人，迅速响应，主动作为，以高效务实的处置行动践行执政为民理念，全力守护群众。
5: 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
6: 南风四大五